0: 禁止非线充电，请在室外专用充电区域停放充电。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2: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0: 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3: 叔叔，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9: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8: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10: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有人说呢，杨千嬅身上呢有着很强烈的都市现代女性的味道，叫做勇气。她的歌曲呢其实也总有这种味道所在。杨千嬅在演唱会里边也总是哭，唱姐妹哭，唱假如让我说下去也会哭，然后哭到唱不出来。所以说她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听她的歌曲呢，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值得尊敬的女性一样，白天的时候呢大步流星的踩着高跟鞋在高楼大厦写字间里边穿梭，在晚上的时候呢也会希望有人去安慰她的灵魂，或者是触摸到她最柔软的部分。
1: 人群夜雪狂浪是孤身的旅行，廉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

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

其实呢，张韶涵啊，当时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她具有独特辨识度的歌声呢，也是收获了大家的掌声，再一次的轰动了全场。我记得有一首歌曲当中唱到了一句歌词，说：“挥别了青春，数不尽的车站，甘于平淡，却不甘平凡的溃败。”啊，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电视的屏幕在瞬间，自己就被融合在其中，被这种歌词直击心灵，好像整个屏幕都松散了，自己的心也被击碎了。

大张伟，你别看他平时嘻嘻哈哈的，有时候说起话来还挺有道理的。他就讲到说，别人的容貌评价是别人的审美，甚至是不可取的心理造成的。你看啊，我就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没人和我一样，所以评价我的标准也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们来说到梅里安，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呢，其实是非常的出色，被很多的音乐人评为年度十大专辑。梅里安之后呢，在金曲奖当中更是入围了最佳普通话专辑、最佳普通话男歌手以及最佳新人和最佳作曲人的四项大奖，也是当。

年的一个最大的黑马。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也发行了《有所谓》的这张作品集。其实呢，细听之下也会让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坦诚的过程，让专辑的概念包括传达的是，人一旦愿意把自己最害怕的事情说出来，那他就无所畏惧了。

0: 刘邦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他说您率领的是瓦合之众，这个瓦合之众类似于乌合之众吧，就是散兵游勇啊，所以他那个时候的瓦片呢是比较松散，很容易有人在上面就是行走，所以做了这种带钉的这个瓦。
1: 我选的是 A2 B1 C3 D4，为什么 B 选一呢？就是那个踏垛的话是台阶嘛，台阶肯定是要有高度的。C 选的是屋面，这个是南越王墓的那个钉瓦。
2: 两人的答案出现了一些分歧，正确答案是 A2 B1 C3 D4。恭喜答对的各位。
3: 它就是防盗的，当时的这个整个屋面的构造系统还没有发育到后面这么完备，有梁、檩、船、望板一层一层的铺上去，当时的这个瓦的构建基本上就直接搭在檩条上，所以呢它其实对于室内的这个安全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呢要做这个钉型，而且这个钉呢我们在很多的考古的资料里面看，它不是一次烧成的，它是在板瓦的上面用我们现在说就是有机材料的这个，比如像鱼鳔胶或者是猪皮胶，用这些东西呢粘到上面去的。
4: 砖和瓦的这种技艺啊，对我这种年纪的人还是非常贴近的。我小时候放学回家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上屋顶，然后呢就坐在屋顶上面眺望黄浦江，有的时候呢在上面走动多了呢会扰动了这个瓦片的那个铺设，然后呢哎家里面就下雨了，这样呢我们就去学瓦片和瓦片之间是怎么铺和接的，所以秦砖汉瓦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面可能要比其他的建筑的这种构建啊要素啊要来得更加的深刻。
3: 我们国家从战国到秦之间有大量的这些建筑构建出土，然后呢可以分析到当时的主要的建筑形态呢是土木结构的，当时的砖只用来做这个铺地，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踏垛，从春秋战国开始有很多出土的文物已经有了非常精美的这个图案，在瓦当上、正脊上，然后在踏垛上都有很多非常精美的这个雕塑呈现出来。砖和瓦作为中国古建的一个非常基本的这个构建，也变成中国建筑创作艺术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
5: 我们说到秦砖汉瓦，这首先想到的是叫大一统的中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大体量的这个建筑物的出现，和大尺度的砖瓦这样的建材的这个制造，以及我们有规制非常严密的建筑的等级制度，就是说从秦汉开始，中国的古代建筑真正融入了我们自己独有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体系，我们国家的建筑的形式特别是城市建筑有了突飞猛进的这样的进步。
2: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请听题。
6: 大屋顶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古代木构建筑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屋顶形式，屋顶不仅具有保护木结构、增强排水的作用，还是古代建筑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请将以上建筑屋顶与其对应屋顶类型的明清时期称谓进行连线。一、攒尖顶；二、悬山顶；三、歇山顶；四、五殿顶。
7: 我选的是 A4 B2 C1 D3， 看 C 它就一个尖儿，它就叫攒尖顶。然后五殿顶呢，它其实也比较好辨认，它是上面一个脊，然后分四道，它把这个屋檐分成了四个，一二三四，四个面，我有点搞不清，B 和 D 啊。
8: 我选的是 A4 B4。

0: D 二。团尖顶就是它是尖尖的嘛，所以就选了 C。然后五垫顶我记得它是一种规格比较高的，然后它是四个面儿，所以我选了 A。尖山顶嘛，就是听名字就是它当中得歇一歇，得折一下，所以我就选了 B。
1: 正确答案是 A 四 B 三 C 一 D 二。
2: 我们了解的中国古代的屋顶的情况呢，是它大概有26到28种这个样子啊。由这些20多种的屋顶呢，再经过复杂的组合，然后组合出来的这个屋面呢，就像我们在宋画里看到的那样，那就是层出不穷了，所以它非常丰富。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窍门，你查那个屋脊哈，有5根的基本上就是五垫顶。然后有9根脊的就是歇山顶，4根脊的汇到一块儿的就是船尖顶。双坡如果屋顶从山墙伸出去，这就是悬山；如果撞到山墙上呢，那它就是硬山。就是这是最基本的几个屋顶，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衍生变化。总的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啊，它由台基、柱身、屋顶3部分构成，也就是说屋顶呢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像一个人的帽子一样，能从很远看到它的等级、它的功能。
1: 屋顶啊，对整个建筑美观的影响，是不是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的发型对颜值的影响？
3: 您说的太对了啊。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的艺术啊，我们称它为第五立面的艺术。屋顶啊有不同的形式，也发挥不同的作用。那么首先它的屋顶是有等级制度的，五殿顶最高级，其次是这个歇山顶，在悬山，在这个硬山，那么像船尖顶啊，那都是另外演变出来的这个形式的。正屋的这个房子如果用了一个顶的式样，其他的顶的式样就应该要降低，比如说太和殿用了五殿顶，那太和门就不能用五殿顶，就只能用歇山顶。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6: 看过屋顶后，我们再来看看支撑屋顶的古代建筑构件。有请国宝登场。
7: 现存的保国寺大殿建于北宋时期，巧夺天工，屹立不倒，是目前保存最为完整、历史信息最为丰富的宋代木构建筑遗产之一。其营造理念、用材规制、木作技术、装饰做法等，皆与宋代建筑法典《营造法式》相映照，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活化石。作为江南地区的宋代木构佛寺建筑孤立，保国寺大殿见证了中国传统木构建筑技艺的精湛，隐于江南山水，气壮华夏山河。
6: 请听题。
8: 我们常说栋梁之材，栋梁在现代汉语中多用来比喻担负国家重任的人。栋与梁分别是古代木构建筑中的两类重要部件，请问在宋代保国寺大殿的建筑结构示意图中，哪个构件在当时被称为栋？
9: 这道题选择的是 D。如果说中国建筑史最华美的乐章，就一定是在山西，因为山西有我们中国元代以前70%以上的建筑遗存。
6: 超凡，你是学建筑的，这些名词究竟该怎么记呢？你在学习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困惑吗？
10: 其实真的很难记，我们会不断的去记，然后不断的去忘，特别是我大一的时候去看建筑，说的都是那根木头这根木头，然后到大三的时候是那根好像叫梁，然后到后来其实自己才慢慢会了解，记的时候就要把它对应起来。
6: 说说你的答案。
10: 我选的是 A， 栋梁的栋其实就是说脊下面的那根脊团或者脊领。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A 这个，然后 B 它是一根梁，动的叫法叫做扶，然后 C 是一根昂，然后 D 是一根柱。
1: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选项是 A。
2: 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木构框架体系，主要是由柱、梁和团，或者是到明清的所称檩，这三个组成的。这个框架体系的好处就是我们说的叫墙倒屋不塌，就是中间的墙都倒了，但房子还没有塌。
3: 中国古建当中的脊檩，清代叫脊檩，宋代叫脊团，它实际上再往上呢就是整个屋面的那个椽子了，所以呢它后来为什么用栋梁来形容特别好的这种人才，它基本上就是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

0: 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名字注定被遗忘，那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荷马史诗当中，有一个残酷的选择，是平庸地活到百岁，然后被世人遗忘，还是在壮年战死沙场，换取千古垂名？如果这个选择摆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选？海明威曾说，人的一生会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你的呼吸停止，身体归于尘土，第二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名字的人也离开了人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些人确实通过某种方式实现了永生，虽然肉体终将腐朽，但人类总是会留下一些不朽的工程。有人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摩天大楼上，有人致力于科学发现，有人创作流传百世的乐章。这就像亲手种下一棵树，虽然你深知自己无法永远在它的树荫下乘凉，但是你希望这片绿意能证明你曾经来过。既然结局已经注定是虚无，那我们现在的努力还有意义吗？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视角，把自己的每一个行为看作是浩瀚宇宙长河里的一滴水。一滴水虽然会消失，但是它曾经掀起的微小波浪却永远改变了河流的轨迹。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你曾经存在过这个事实是宇宙永远也无法抹去的记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的中秋节，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讣告的结尾写着这样一句话：“愿天堂有讲台和音乐，也有月圆。”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这个声音无处不在。好汉歌一响是梁山，千万次的问一响是纽约，少年壮志不言愁一响是追完的便衣警察。在不少人心里，刘欢还是那个在央视春晚中与苏菲玛索共同演唱《玫瑰人生》的儒雅歌手，亦或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站在高达24米的地球形舞台中央，对全世界唱着《我和你》的艺术家，甚至是那个披着一头乌黑长发，以优雅又豪迈的气概演绎好汉歌的性情汉子。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到2008年已经走过了40年，经历了港台风的盛行、摇滚乐的兴起以及无数音乐人的沉浮，大陆流行乐从单一走向多元。作为整个历史的亲历者，刘欢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面容和蔼庄重的音乐人在中国流行乐坛有着巨大的影响。回溯过往，与如今的音乐人身份不同，年幼时的刘欢是一个小小的相声演员。8岁那年，刘欢与戴志诚成为天津体育馆小学宣传队的一对相声搭档，两个人优秀的表演天赋赢得了外界的关注。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先生曾想收他们为徒，但最终因为母亲不愿意刘欢成为一名相声演员而作罢。在就读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时，刘欢对音乐的喜爱逐渐浓厚，他在学校某个角落发现了一架无人问津的钢琴，这使得他异常兴奋。钢琴对于当时的刘欢来说是一件奢侈品，于是他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就去弹琴，直到下午上课才停止。靠着四处收集来的教程，刘欢自学了钢琴的演奏，并开始自己作曲。但是他真正与歌手这个词联系起来是在1985年。在北京市首届高校英语法语歌唱比赛中，刘欢获得了双料冠军。在英语歌曲比赛中，他演唱了3首由自己作曲的英文歌，给观众和评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刘欢开始在中国乐坛书写自己的历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3: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9: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8: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欢老师的歌和他的故事。1987年，他以一首《心中的太阳》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不久之后，凭借《少年壮志不言愁》红遍了大江南北。他高亢的音调以及宽阔的音域，与他富有磁性的声音产生了共鸣，一气呵成、荡气回肠的演唱效果，使人们记住了这个特色鲜明的歌手。

0: 续循环。
1: 说到刘欢的经典作品，不能不提弯弯的月亮。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这首歌成为当时街头巷尾传颂的热曲，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独有的记忆。它是由李海英作词作曲，在经过几位歌手试唱之后，刘欢把这首歌推向了全新的高度。在历经了港台翻唱、西北风等潮流之后，弯弯的月亮被视作是大陆流行乐走向内敛的代表作。刘欢在这首歌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柔情与深沉。在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他用这首温婉悠柔的歌曲为当时浮躁的社会营造了一个舒缓的温柔乡。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欢，他最动人之处就在于，当人们都在追寻着最潮流的外来文化时，他歌唱市井生活，歌唱绿林好汉，歌唱人们心中渴望而不可求的美好。他用对音乐最深刻的理解，创作出了最生动的作品。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于1994年播出，刘欢包揽了全剧音乐所有的部分，包括片头、片尾曲、插曲以及背景音乐。其中传播最广的是那首影响了大陆流行音乐风格的《千万次的问》。刘欢与这部电视剧之间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当剧组找到刘欢，请他制作歌曲时，离制作截止日期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效率，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创作，总共7首歌，90多段音乐，所有的作品都体现出了极高的水准。这段经历奠定了刘欢在乐坛的地位，也证明了他的实力。多年后再谈及这段往事，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自己就是太喜欢音乐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石锦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车上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互礼让，城市文明兴风尚。方向盘前握准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2: 然后呢？
1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作品和他的故事。他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那首肆意随性的好汉歌。这首经典之作的原定演唱者其实并非刘欢，而是另一位当红歌手，但是由于演唱效果不佳，制片人就请当时同在录音棚录另一首歌的刘欢来试唱，结果刘欢一开口就唱出了豪迈奔放的气势，使得编曲赵继平先生十分惊喜，并决定邀请刘欢来演唱，因此才有了这首华语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

0: 九州啊。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作品和他的故事。动画电影《宝莲灯》于1999年上映，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作品。跟这部电影一起走红的还有片头曲《想你的365天》，片尾曲《爱就一个字》，已经喊他与亚洲爱乐交响乐团合作，创作出了古意盎然且韵味悠长的原声大碟《凤凰于飞》，会会其语，远去无痕迹，梧桐细雨，瑟瑟其叶，随风摇记忆。片尾曲《凤凰于飞》是一首难得的精品。刘欢将他的文化与艺术底蕴铺陈开来，用这样一首典雅磅礴的歌为《甄嬛传》做了完美的升华。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愿意尝试既喜欢又没有做过的风格，正是这样的热忱与好奇使他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音乐人。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故事和他的歌。说到刘欢的文化与艺术底蕴，就不得不提他的另一个职业。1985年，他从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他在整个大学期间研读法国文学，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和理解，毕业之后教授西方音乐史。刘欢坚持每堂课都去授课，并以此作为其余工作的出发点。如果没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与课程有冲突的演出工作，他都会推掉。除了粉笔和黑板，刘欢讲课从来不用其余的辅助工具。他从头脑中提取知识，信手拈来就是一部沉甸甸的音乐史。他常常在讲课时旁征博引，用文学与历史知识来为音乐做注解，因此他的课堂总是生动而厚重。在学校里，他不再把自己视作一个明星，而是以职业教师的姿态来面对学生。曾经有人在他的课堂上请他演唱一首歌，他坚定地说这是在上课，并且自己的嗓子和情绪不在合适的状态，最终拒绝了这个请求。刘欢对自己以及艺术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刘欢说，他坚持做老师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对音乐的热爱，二是出于对生活的厘清。他明白自己是出于热爱才选择音乐，所以他从一开始就选择回望。在毕业之后选择去宁夏山区支教一年，为的是回馈社会，也是为了能够冷静地审视自己。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3: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2: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4: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2: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3: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4: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2: 文明行驶，你我。

0: 同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故事和他的音乐作品。刘欢是真实的，他有很大的烟瘾，在戒烟八个月几乎快要成功的时候，由于看到身边两名录音师在吸烟，他再也抑制不住对香烟的渴望。他也从不掩饰自己戒烟失败的经历。有一件小事能很好地反映刘欢其人。在中国之星的一期节目当中，作为推荐人的刘欢推荐袁娅维演唱了《月牙泉》。同为推荐人的崔健对歌曲的一处细节的处理有一些意见，并且因此和袁娅维进行了一番争论，争论越来越激烈，最终话题从歌曲本身延伸到了精神信仰，火药味也越来越浓。见此情形，一直没有说话的刘欢拿出了纸质乐谱，认真地与崔健就歌曲本身进行了探讨。崔健见状也平和了，争论最终在刘欢纯真的笑容中结束。袁娅维后来在歌手中闯入决赛，刘欢专程赶来助阵，兑现了自己最初对袁娅维许诺的，如果在节目中走到最后，他一定会来帮唱。在节目的录制中，与袁娅维登台合唱之后，刘欢牵着袁娅维朝舞台下走去，直到袁娅维完全走下舞台之后，他才松开了手。而当主持人何炅总结刘欢和袁娅维的表演时，还未走出录音棚的刘欢一直站在舞台下专注地看着何炅，直到总结完毕，他才笑呵呵地与观众致意，然后转身离开。

0: 生单曲循环。
1: 在人们的眼中，刘欢是肆意随性的，也是潇洒超脱的代名词。但真正的刘欢最大的特色是他对自己的控制，他控制着自己的喜好，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以及保持对艺术的尊重。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外界的评价都是别人的看法，自己不应该把地位看得太重，不能被别人的评判左右。如果是那样的话，人生就走样了。所有成功的大师心里最崇高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他的音乐。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始终如一的刘欢。这是刘欢的幸运，更是我们的幸运。著名的音乐家伯恩斯坦先生曾经说过，莫扎特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蒂纳特纳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音乐永远是美好。刘欢非常喜欢这句话，他认为一个音乐人要明白自己是因为喜欢才在做这件事情，为此会失去很多东西，也会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因为对音乐的喜爱，他永远都是快乐的。刘欢是一个艺术家，他深爱着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行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0: 准备搬家吧。那我见
1: 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

0: 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帮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4: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7: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

美国人肯定都是惯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惯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友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林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林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林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织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事体啊。

0: 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他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还拿我们一把呀。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爽快过瘾。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3: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停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护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7: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8: 我们的疆土是
9: 天山呐，
6: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0: 林姐今天烧什么？
11: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2: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6: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

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拜拜。恋爱可不是坚固的溜冰场，恋爱是一片结了冰的湖面，我们是可以在上面手牵着手，轻飘飘的嬉戏，绕着我们自己的圈圈，只是不会有人来警告我们，冰会在那一秒融化裂开。恋爱中的我们会在哪一秒带着忽然冻结的欢笑掉进水中，孤单挣扎，觉得好冷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5: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0: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5: 看我的身边，
0: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5: 看我的身边，
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

0: 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
4: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没开水，天天用，热的时候可以喝，凉了的时候也可以喝，隔夜的你还可以用它来洗脸洗手，纯洁又朴实。想说出它怎么个好喝，或者怎么个有营养来，难，但是呢，也用不着。精彩和浪漫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

外号金爷的张芸京，如果不提，大概谁都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女生，甚至连歌声都带着硬朗。音域宽广，嗓音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张芸京，跟大多数的抒情女歌手不同，她主打的是轻摇滚女声，用她独特的烟嗓，从出道起就演绎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我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方雨果，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骑乘电动车，佩戴头盔，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幸福。交通安全从头做起，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夷陵区夷陵风采文化惠民的事情。近期啊，夷陵区三巷幸福里生活馆是温情满满，红色记忆惠民同行文化惠民活动精彩上演。夷陵志愿服务骨干把文艺展演红色宣讲送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活动现场，夷陵区夷陵志愿者成为活动的主力军，老同志们发挥文艺特长，带来器乐合奏、男女对唱等文艺节目，一首首经典曲目铿锵嘹亮，抒发了爱党爱国的情怀，精彩表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夏宝平九山革命红色故事，让红色的故事成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耳熟能详的家门口党课，实现了文化展演和红色宣讲同频共振。下一步呢，夷陵区将会持续的建强八元仪式队伍，搭建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引导更多的老同志奉献余热，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银发动能。
1: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2: 哎，昨晚几点睡的？
3: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半。
2: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的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发芽的食物是不是直接扔掉。有不少家庭囤放的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会悄悄长出小芽。提到食物发芽，大部分人会认为发芽的食物一般都带毒，不能吃，吃了会致命。其实啊，有些食物发芽之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是有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日常生活之中常见的蔬菜，哪些长芽反而会营养翻倍呢？首先是大蒜。大蒜发芽之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发芽后的大蒜像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等营养物质都会有所增加。当然，如果蒜头出现霉变腐烂，那就不能再吃了。
4: 全友表示，大蒜发芽之后不仅质地会有一些松软，而且水分也流失了不少，那么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随之减少了呢？
5: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经常遇到大蒜发芽这个状态，然后大蒜发芽呢，可能有的人发芽之后觉得可能是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或者我们口感上可能又不如没有发芽之前的就是好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吃呢？因为是大蒜发芽之后呢， 维生素 C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呀、分类呀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它的含量会有所增加。
4: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分类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增多。那么当它继续生长成为蒜苗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呢？
5: 像维生素 C， 它有发芽前的大约7毫克每100克，可以增加到发芽后的35毫克每100克。而这种胡萝卜素呢，也是有发芽前的大约20微克每100克，能增加到280微克每100克这么一个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加。另外分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发芽前呢，可能大蒜当中的分类含量呢是很低的，几乎不含有，但是发芽之后呢，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每100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总量呢还是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呢是为大蒜这个在发芽这个芽苗里面它这个抗氧化能力的提升呢，给予了这种营养物质的一个保证。当然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营养素会出现一些降低，比如说它的一些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等等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降低。尤其是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可能是降低的量相对来说就是多一些，因为它需要提供它自身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矿物质呢，它的浓度会降低。
4: 不难发现，大蒜发芽之后，芽里面具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物质明显增多，而消耗的是蒜瓣里面一些提供能量的物质。不过专家也表示，由于大家平时吃大蒜主要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2: 除了大蒜之外，黄豆、绿豆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之后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的含量也是大幅提升的。它的主要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是单宁、植酸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会让大豆呢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会发生降解，这样食用的时候呢不容易胀气。那一多呢，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还有一种食物就是花生了，花生芽比花生仁的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维生素 C 以及具有抗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要高于花生仁儿。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吃花生芽首先要区分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那如果是霉变是千万不能吃的。那第四种就是糙米，糙米发芽之后部分营养物质会翻番，糙米生成的糙米芽不仅更容易消化，口感变得柔和，而且部分营养物质会翻倍，还会激活糙米产生出新的营养物质，可谓是一举两得。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可以吃发芽之后但是口感营养会降低，其中生姜是常见的，生姜发芽呢它不会产生毒素，但是营养会打折扣。再就是甘薯和红薯，就是我们说的地瓜和苕，它的发芽呢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会变差，但是呢还是可以食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洋葱，洋葱发芽是不会有霉素产生的，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相对安全。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感和风味，比如说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变干，而且纤维化，口感变糠变柴等等。那最后一种就是不能吃的，发芽之后是有毒素产生的，这个呢是有两种，一种是核桃，一种是土豆。核桃发芽会产生毒素，加重肠胃道和肝脏的负担，通常情况下在潮湿的环境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核桃就会分泌毒素了。那土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5: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 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4: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四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5: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一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2: 这发芽食物能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7: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6: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8: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3: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增进民生福祉。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和部分地方民政厅局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而其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也做了书面交流。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偏瘫失语、血管性的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啊，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带来心理上的煎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随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段建刚，一起来揭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偏瘫、失语、血管性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带来心理上的煎熬。今天让我们来直面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脑卒中的危害到

0: 要了解脑卒中危害的大小，我们先看看脑卒中在我国有多普遍。下面的数据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触目惊心。根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卒中整体年发病率约在200到350人每10万人年。
1: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发病率在越来越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病率算最高的。
0: 比高发病率更让人揪心的是脑卒中的高致残率。很多患者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缺损，曾经习以为常的行走、交流、吞咽都能成为一个个巨大的挑战。
1: 脑卒中的人75%会致残，40%的人会有重度残疾。脑卒中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些语言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会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个障碍，有些时候会出现吞咽不能、呛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功能障碍。
0: 脑卒中后遗症为病人带来的障碍远不止于患者本人的身心受损，它更是一个家庭的重担，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损耗。
1: 就是我得了脑卒中以后，我的心理方面可能会有产生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会产生一些工作能力的一个下降，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转。对家庭来说，家庭可能要派来专门的人去照顾这位患者，这样的话呢，家庭负担也会加重。对社会来说，恢复期比较长的，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去处理这个患者的恢复，花费也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对家庭、社会、个人都有产生很大的一个危害。
0: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脑卒中伤害的从来都不止患者一个人。这些持久且多面的危害，不断提醒我们，脑卒中预防不是个体的选修课，而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

0: 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1: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3: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1: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说到平凡两个字，我们的脑海当中会一瞬间闪过无数人，有我们熟悉的亲戚朋友，也有天天相见却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早餐店的店主，公司楼下的保安，经常买菜的热情摊主，上下班必经的那个路口每天执勤的交警。平凡的岗位，每个人都在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平凡开始愈发显露不凡的光芒。记得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从平凡中走来，为何又要走向平凡？也许在似水流年中，我们最终还是要归于平凡的，但是在漫漫人生路中，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绽放过，又默默地付出为脚下的土地灌溉过，那么我们也就有了可以为之骄傲的不凡。所有平凡的伟大都是从平凡中来到平凡中去，只是在全心全意的付出中，你闪耀着连自己都不曾注意的光芒，而它恰恰照亮了一些时光，一些人。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翻开的是一位父亲写给儿子的信，这封信写于30年前。写信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工人，他所嘱咐的儿子也是一位工人，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电焊工。这位父亲叫李世忠，30年后他的儿子成为了技能报国，为祖国焊接高铁的大国工匠。他是201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李万军。
1: 儿子，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之间你入厂好几个月了，你才19岁啊，正是长身体求知识的时候，从小没有挨过累，现在你继学成功，爸爸知道电焊工是很脏的，很累的。28名同学在半年之内陆续走了25个，你也动心了。听你母亲说你也要调走，叫我找老同学调一个好的车间，换一下工种。爸爸是工人，知道你的工作又苦又脏又累，更可怕的是一不注意电焊打眼睛，遭罪呀。这事儿爸爸都知道，也很心疼你。爸爸又一想，脏或累活总得有干，大家都走了，谁来完成任务？灯在光天化日下不能引人注目，只有在黑夜才显示它的光辉。你要像灯一样发挥光亮，照亮前程。儿子，努力吧。父，李世忠。
0: 1987年，19岁的李万军职高毕业，分到常客配焊车间水箱工段。李万军有时趴在焊接的钢板上作业，衣服蹭满钢板上的油，油沾灰，灰裹油，就像一尊端着焊枪的泥塑。夏天，焊枪喷射着2300摄氏度的烈焰，烤得人上不来气。冬天，在水池子里作业，脚上穿着水靴子，身上挂一层冰。李万军想换一个轻巧干净的工种，央求父亲李世忠帮着想办法。有一天，他来到儿子的车间，准备跟儿子聊聊换工作的事儿，却发现车间冷冷清清，只有稀稀拉拉的焊接声，很是凄凉。正在焊接的李万军更是没有发现父亲就站在自己身旁。10多分钟以后，李世忠离开了车间，并且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儿子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而且 李世忠还经常给李万钧

找一些废料，让他多练习焊接。一天下来，李万军能练掉近300根焊条。李世忠也曾是长春客车厂的第一代职工，造过中国第一辆客车、第一辆地铁，曾7次当选厂劳模。哪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出息呢？他却让自己的儿子坚持在又苦又累的岗位上。他的一句儿子努力吧，让李万军一直努力到了今天，成为了一名大国工匠。2005年的时候，新加坡企业开出了10倍月薪的条件，盛情地邀请李万军到新加坡工作，却被他拒绝了。当时的李万军是这样回答的：钱永远是挣不到头的，没有中车常客，没赶上高铁时代，咱啥也不是。人不能忘本，咱得回报企业，报效国家，让老百姓坐上世界最好的高铁。2015年，李万军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上接过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证书，并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宣读倡议书。2016年，李万军被评选为感动中国10大人物。在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组委会授予李万军这样的颁奖词：你是兄弟，是老师，是院士，是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表里如一，坚固耐压，鬼斧神工，在平凡中非凡，在尽头处超越，这是你的人生，也是你的杰作。这份荣誉既是对大国工匠李万军的褒奖，更是对一直鼓励着他的父亲最大的肯定。从平凡到不凡，离不开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2: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有这么一个人，他很平凡，平凡到人群中，瘦弱的他从走入人海你都不一定能注意到。他又非常伟大，伟大到改变着一片土地三代人的命运。他就是新时代的向简玉，华品女高创始人校长张桂梅。
5: 云南丽江某一个芳草连天的小山村，披着余晖的女孩坐在山坡上歇脚，身旁放着镰刀，箩筐里装满一天的劳作。她一言不发，望着到不了的天际发呆。这幅画里不全是我们向往的诗与远方。不出意外，女孩不久就会成为操劳的妻子，接着是操劳的母亲，操劳的老太太，如她的祖辈那样，生于斯，长于斯，眠于斯。可就是有那么一天，这个意外来了。在当地县城教书的一位老师为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孩停车驻足，老师上前俯下身来问女孩怎么了。女孩边哭边说，我想读书，可家里穷，要让我嫁人。我想读书，可家里穷，要让我嫁人。一句话引燃一个踽踽独行、理想滚烫的人生。 这位老师叫张桂梅，脸色蜡黄，眼角永远挂着悲伤似的，走起路来也如风中之竹，着实羸弱，一没健康，二没家庭，三没财产，他唯有一身逆骨。逆骨之逆，在他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绝与痴；逆骨之骨，在他身极骨髓至死方休的心。

项目与 G209S252 构建新山环线，串联昭君原野、朝天吼、昭君村、古兆廊道、神农洞等五大文旅节点，连接沪蓉高速及远安一令方向，助力三峡湘西旅游区开发，打造快行慢游旅游廊道。那么在项目的建成通车之后呢，将完善区域交通网，提升三四七的通行力，改善弯多路窄、坡度大、隐患多等状况，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与舒适度，解决沿线群众的出行难题。最后一则要闻聚焦，您将听到2026年宜昌市金秋消费季暨第二届西林国潮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10月1号晚，2026年宜昌市金秋消费季暨第二届西林国潮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带领市民沉浸式邂逅国潮的古韵，解锁国庆别样的假日氛围。在活动现场，华美汉服秀、群舞楚风舞韵、古风红歌等舞蹈轮番上阵，变脸、舞狮、舞龙等非遗民俗表演也随之惊艳亮相。这方还未唱罢，那方早已热闹开场。同步启动的古风游园会现场，踢飞剑、投壶、锤丸、木射游戏区都已经排起了长队。那么在市集区内，萝卜饺子、红油包子、矮子馅饼等本土特色小吃香气四溢，满满的下江烟火气扑面而来。游客到场就可以免费打卡小游戏及印章，并兑换抵扣券，用于市集消费和体验非遗手作。那么在现场，您不仅可以体验古风小游戏啊，还能够体验亲手制作非遗漆扇，收获满满的节日喜悦。本次的国潮嘉年华自10月1号起持续到10月6号，每天的16点到20点30分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以每日一主题、天天不重样为特色，依次举办民俗杂耍、传统戏曲、国潮摇滚、国风诗乐、民俗音乐等专场演出，打造集国风游园、非遗展演、手作体验、美食市集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商旅体验。开幕式的现场还发布了西林区消费的消费券啊，主要是与停车有关的。另外呢，商圈十月文商旅促进消费活动场景，并对全市的金秋消费季促消费政策进行了宣传解读。国庆及十月期间，除国贸商圈举办的西林国潮嘉年华外，五月广场、西坝、解放路、二马路、CBD 等各大商圈还将同步推出30场文商旅特色活动，市民及游客可以一站式赏国风演绎、逛烟火市集、玩潮流赛事、享惠民福利，在多彩的文旅场景当中乐享金秋，欢度国庆。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0: 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1: 哎呀，再见啦！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6: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今天的主播秦峰。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到今天的新政速想。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了解两项福利，湖北以旧换新补贴又来了。根据湖北省商务厅的消息，国庆长假期间，家电、数码、智能、好物换新叠加优惠走起，国补、企补还有金融补贴等多重补贴可以叠加解锁省钱最强福利。家电品类的补贴标准，家电是15%，最高1500元。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当中，一级能效或水效产品标准呢，按照产品扣除各项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给予1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呢，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最多不超过1500元。那么在数码产品和这个智能产品当中哈，标准也是15%，最高500元。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手机、平板、还有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单件销售价格哈，一定要记住不超过6000元。按照产品扣除各类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给予1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那么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智能家居品类补贴标准是15%，每件最高1500元，涵盖智能清洁设备，像扫地机器人啊，还有擦窗机器人等等，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门锁、智能厨电、智能吸油烟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智能家具等10个品类。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补贴范围内的产品，按产品扣除各类环节优惠后，最终的销售价格给予1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那么在2025年已经享受家电和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的个人消费者，2026年购买同类产品可继续享受补贴。消费者搜索并登录微信小程序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公共平台，可以完成实名认证，进入家电数码补贴专区，根据需要领取相应的补贴资格券。那么消费券同时补贴可以叠加使用哈。那么还有一些银行的具体的活动力度呢，还有一些细则等等，也可以以这个银行票券的这一个详情页为准。第二项的新政速想当中的优这个福利哈也来了。那么记者从3号

0: 那么从中国国家的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继今年的5月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惠这一个惠民举措。 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 标注带有敬字车票的这个将会享受折上折，这个敬呢就是尊敬的敬，敬老的敬啊，那么可以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和范围，不再固定周中时段。 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将会在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留居住证、还有台湾的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买 购票的这个老年人哈，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呢，开车的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敬"字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那么相关车票在订单的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将会标识 长者优惠字样哈，那么一定要看清楚了。另外呢，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人，那么在可以在享受现行积分规则的情况之下哈，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那么积分上用来干什么呢？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这两项福利措施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惠推荐给大家。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今天的主播秦峰，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热点快评环节。 那么近期呢，中秋国庆假期请3天休假13天的拼假攻略走红，那么假期更长半径更大，玩法更细，成为这一个超长假期的显名特征。数据显示，每10位游客当中就有一位将中秋国庆合并连休，连休的人群的目的地榜担当中，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级区域中心城市位居前列，昆明、乌鲁木齐等远途城市跻身前十，出行的半径扩大，多地游 趋势更加明显。天津市民张女士计划先飞成都游玩，数日之后再乘高铁前往重庆，再从重庆飞回天津。而北京的程先生呢，则会打算一路向西，到成都再到拉萨，返程的途中先到西安，最后再会飞回北京。这样的出行方式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数据显示， 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44%，其中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76%，占比超过1/4。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用户同比增长70%，飞机高铁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14%。 那么袁女士她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她的13天假期呢就被拆成了两段，现在九寨沟玩3天，剩余时间在成都学木工。因为时间很长，纯休息或者纯玩呢都会觉得疲劳，所以她选择了一种这个先进的混合模式，还不错哈。那么在杭州工作的王女士呢，她则选择了一天年假加2天事假的组合。她计划呢先去泉州回母校看看，再去潮县吃吃美食，最后去青岛看海， 三座城市一条自驾路线，没有紧凑的打卡清单，也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中秋呢，国庆假期出境游拼图版特征十分明显，游客呢不再满足于单一目的地，而是通过多国联游、多地串联，将假期拼成丰富的出境游版图。 截至9月14号， 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65%， 平均串联国家达到 2.8个。 中国

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这一个现象背后呢是旅游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传统的特种兵旅游是时间稀缺下的高效率补偿，只在追求景点数量，而 City Walk 呢则是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城市微体验。拼假游是主动提升假期时间的质量，让旅游消费从时间效率导向转向体验的密度导向。在秋季呢，它是一年当中景观层次最丰富的时节，不少民宿本身就融于山水之间，推窗便是雪山、森林或者是草原，坐在房间、露台或小院里面就能够感受季节的流转。那么根据各网络的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的中秋国庆长假当中，95后和00后的民宿订单量超过45%，其中9月28号到30号拼假时段的民宿订单当中占比更高，达到了一半。而这些年轻的游客更愿意为窗外的景观、特色建筑和地域体验买单。从游玩的方式，传统文化游、休闲观光游、主题乐园游等产业的产品当中，那么说这一类产品呢，它是持续受宠的。此外，越来越多的游客热衷于通过品尝地道的美食、制作非遗手工、观看特色演出等深度体验，由点及面，深刻感受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那么相关的旅游平台负责人介绍说，那么在产品的结构上，自由行及纯玩团、小团、私家团等需求占比持续增长。从提前出发到多国联游，从长线奔袭到现遇的漫游，需求端的变化十分清晰。远方要有，深度也要有，速度要有，从容更要有。从玩得更远，玩得更好，那么这一个现象呢，有望成为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的新风向。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也到尾声了。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白天全是小雨，那么夜间雨停转阴，气温15到20摄氏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有5到7级的偏北风，但是这个温差比较大，也提醒大家要记得添加衣服。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鳄鱼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播秦峰。那么今天的鳄鱼俱乐部国庆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通过轻松的方式陪伴您在假期的路上。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宜昌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全是小雨，夜间雨止转停啊，转阴了，那么气温呢是15到20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会有这个气温回升的现象啊，但是呢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也提醒大家早晚的时候一定要多穿衣服。

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车友们息息相关的一些政策及信息哈。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是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的24点，普通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及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一定要搞清楚了。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建议各位车主呢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也就是说你在哪个车道上的就在哪个通道下，以免造成

0: 福的样子。我家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

0: 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0: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2: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国庆节的特别节目由秦峰为您播出。那么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又实用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呢？机会来了。没错，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一直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那么有哪些卡可以参与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玉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那么具体要怎么参加呢？很简单，只需要您在卡片激活过后，通过 POS 机或者是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仅限领一份礼品。这一个野营车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好的，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为您播出鳄鱼俱乐部。那么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央广的新闻节目。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你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3: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12: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

0: 12345电话举报。
1: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晚上7点到8点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同时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包括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技巧、保险理赔，包括报废拆解、上线检测都聊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您直接扔到咱们同步直播的抖音的公屏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即正式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正式开始啊！来陪各位聊车话题，问到艾瑞泽八，请问一下艾瑞泽八 Pro 安全性怎么样呢？我们先从这个大的角度讲啊，艾瑞泽八 Pro 这车呢，第一个啊，我们讲这个车的高刚性车体，基本上可以用到了这么说吧，国内咱们讲 CN Cup 这个品牌 ，CN Cup 的话，它应该算是第一梯队的，整车的1500兆帕的热成钢的占到了关键部位是20%多，啊，所以说呢，这车在国内讲的话 ，CN Cup 的这个五星认证，啊，在同等价位的安全车型当中算是中上等，啊，所以说这个安全这部分的话，我不知道。

号涨五毛，天塌啦！你这种情况不适合买福特探险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防冻液加混了，影响大吗？那您是怎么个加混了，铁子？您是把防冻液跟水加混了，还是说防冻液的这个品牌之间加混了？从原理上来讲，最好是把防冻液呢，你如果你加混了就换新的啊，两种颜色不要紧，只要标号是一样就可以了啊，颜色无所谓的，颜色就是色素啊，就是我们喝这个，打比方啊，我们今儿喝粥，我放红糖和白糖，那放一块儿，你说这不能喝了，对吧？这不存在是吧？这不存在这事儿啊。当然，红糖是植物色素啊。来，问到我看上了这个。猎鹰五百版这车啊，看上这车了，我爬个楼啊，看你上个问题啊。这个你如果说看上猎鹰五百版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它的 2.0T 动力呢，在城市路上啊，尤其是在快速路上啊，在这个高速路上表现是非常激进的，是吧？非常好，所以说呢，选择猎鹰版就是 2.0T 这版本的。真的不要吐槽油耗偏高，哪怕是在纯国产的油车里边，不要吐槽油耗偏高就好了。其实咱们节目很特别啊，一开场今天都是咨询油车的，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啊。以前一开场都是新能源，谁问油车，没人问没有。今儿咱们节目一开场全是问油车的，好，非常好，漂亮。感谢这个 SEPT 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我们的这个256是吧，你好，欢迎你，来自于成都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你看咱们话题继续啊，还是问的是油车，问什么车呢？奥迪 A8L 这车现在能不能买啊？价格到底了没？你想关心的是价格到底了没是吧？买奥迪 A8之前先做好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承受建设，我是这么讲的，因为奥迪 A8 这车长得你不仔细看就跟 A6 是一样的，你买个奥迪 A8 可能最后结果是什么的，别人会认为，哎，你怎么买个 A6， 你这赵总不对吧，这么有实力买个 A6 是吧？啊，那关于这个奥迪 A8 的话，我强烈建议不要买这个它的四五的啊，2.0T 跟奥迪 A8 不是很配，你可以买50或者是55的。为什么会有50和55的？50 TFSI 和55 TFSI， 那55是 3.0T 高功率， 50 TFSI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种这个中功率，就是3.0T 低功率啊，这么理解就好了。关于价格的话呢，大概的话50 TFSI 的话价格可能要在这个70左右啊，70多落地，那55的话大概价格可能是在80多吧啊，落地价格啊，差不多这个价格。那你说能买吗？我觉得价格基本上到底了啊，因为你再不买的话以后奥迪 A8 没有了，是吧？所以说我观点能买。另外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小鹏 GX 和领跑 D19 高配四驱怎么选择？闭眼冲小鹏 GX， 请闭眼冲小鹏 GX 铁子，闭眼冲，领跑不考虑啊，领跑不考虑。电车开不了5年，那不存在，电车是可以开5年的啊。来问到说，本人是奔驰 E300 想换车，我只看实用和舒适，不看面子。如果只看舒适的话，实用的话，我觉得可能奥迪 A8 50的刚刚好啊，55的可能对吧？啊，50刚刚好啊。问到主播，你好，装什么电台？你这出什么装什么电台什么意思？帖子。顺其自然啊，你认为我这是模仿电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在说车是吗？没有的，我是真的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啊，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你可以在豆包里呢，或在各大搜索引擎里面搜索答案啊，找这一找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安达，你问有没有这个主持人就行了啊。然后我的节目是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一位网友顺其自然怀疑我是在冒充电台节目啊，这种方式在做抖音直播啊，可以啊，随便怀疑没问题的啊。有人怀疑，说明我的知名度上来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感谢红尘客栈来直播间，你好，来自伊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

0: 节目，还有很多外地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外地网友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了解这座城市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啊！看问题问到主播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近呢看上了20万级别的纯电车，对比了乐道 L60、理想 L6 还有这个 Model Y 啊。家里有一台老油车了，保养贵，智能化也落后了，想换台车，但是又怕长时间成本较高，尤其关心的是租电模式之下，几年下来的总花费是不是比买电的成本更高？毕竟家用车它得这个精打细算啊，这个买断和租赁，就是买断和租赁的方案的话，你也就说白点，您更看重的是乐道 L60 这车。如果说你这车呢公里数相对较大啊，租电方案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一年可能跑个2万多、3万、4万啊，大几万公里，租电对你来讲的这个优势会更大一点点啊。你说，按说我只有2万左右，可能充电的方案会更好一点点。这个答案基本已经出来了，因为你没有问到其他方案，你只问到租电，所以说你的心中应该是比较喜欢乐道 L60 的。我是你，我选择 Model Y。 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银河 TT 名爵 MG07 啊，从800伏平台、后驱、悬架、空间综合帮分析啊，这是一位叫做MATE 的网友，你好，感谢来直播间啊。咱们先从这个平台开始说起啊，先从车辆品牌说起。从车辆品牌来讲，尽量选择银河 TT。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曾经在我抖音作品当中录过一个视频，是描述名爵 MG04 的，就 MG4X 这车啊。那么录了这个视频之后，很多人下面点评说什么呢？说这车的车不说，服务太差了啊，说这个售后啊保养啊服务很差。我没有说宜昌，我没有说宜昌帖子啊，没有说宜昌，但是呢外地网友的话这个是这么说的。另外从800伏平台讲的话呢，这个银河 TT 全系啊，它是800伏高压平台。那么这个名爵的 MG07 呢，它是中低配是400伏，高配它是一个800伏的平台帖子啊。从这一点来讲呢，银河 TT 稳赢。另外从悬架来讲的这个银河 TT 它是一个全铝合金的悬架啊，前悬架。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你能开吗？
10: 急什么不能？
9: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2: 就喝了一点。
13: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主办可给不了你哦，兄弟。来，我来下一个朋友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雅阁豪华和凯美瑞的运动该怎么选择呢？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你以城市用车为主，平时爱养车，对养车很在乎啊，经常会定时定点去做养护，你买雅阁省油动力强。如果说你懒得操心，这车你基本上可能一万公里，可能下次哎呦我该换机油了吧，你这种状态你买凯美瑞。嗯，买凯美瑞铁子啊。下一个朋友问到魏牌 V8 和这个大唐 EV 该选哪一个好？这位叫做默默的网友，您大概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的生活状态吗？铁子，魏牌啊，就是我们讲魏牌的这个，就我们讲 V8 啊，就所讲的 V8X 这款车型，其实它最大的特点什么呢？它最大特点就是一个插电混动，因为魏牌就是长城魏啊，就老魏牌。它主要玩的就插混铁子，但是大唐 EV 的话纯电动，这个跟你的生活实际有很大关系的。城市用啊，偶尔出去玩啊，不跑太远，你买还是买纯电动的，纯电动是非常明智选择。如果说你说我要退休了，我经常出去玩，又要油又要电的话，你买谁？你买魏牌是没有问题，铁子啊。大部分是城市上班用，如果只是城市上班用，你买纯电动大唐 EV。因为你买插电混动的话，你在关心电价，你还要关心油价，人家纯电动只关心波峰波谷电价，你一天到晚还扒着扒着看，哎呀这个油价涨了没啊，就你闹不闹腾是吧，啊，人家纯电动多干脆啊，直接说哎，我波峰充还是波谷充 OK 了，增程的插电混动的一天到晚还要问问，哎，今儿油价涨了跌了，不好玩，纯电动的，上下班代步纯电动的铁子。来，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我手里有一个33万的现金，但是我不准备动，准备首付或者是分期方案，我想要纯电动的，预算15万以内的，而且是 SUV， 15万以内的要 SUV 纯电动的啊，推荐什么车？有33万纯现金。然后你不打算动，然后贷款买车可以的，这个是我建议你还是全款买吧，全款买啊，对，我先不管钱的事儿啊，我只管说车好吧，啊，我只管说是15万啊，15万的话呢，相对来讲呢，比亚迪的元 plus 15万以内啊，元 plus 是一个非常不错车型。如果说你要讲个性一点的话，包括这个 iCar 的 V23， 我依然在推纯电动的 V23， 这车可以了解一下，15万以内 V23 可以了解一下啊。另外这个银河 E5 啊，银河 E5 也可以了解一下。银河 E5 为啥这么讲呢？银河 E5 最大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后续布局啊，包括这车底盘调教比较舒适啊，滤震效果比较好啊，另外轴距比较长啊，银河 E5 也是你15万的一个落地的考察范围啊，元 Plus 啊，银河 E5 啊，这个 iCar V23 呐，纯电动都可以考虑的啊。E5 我看了一下，缺智驾，你15万还要什么智驾？你15万还要这那的？这是吧？你这还挺挑剔的是吧？啊，你说安生，那我就想智驾怎么办呢？你如果是想要智驾的话，我觉得15万，就落地15万，还不是裸车15万，铁子啊，嗯，那你再看一下什么深蓝 S05 吧，陈子，深蓝 S05 可以了解一下啊。就这个比亚迪元那个 Plus 那车呢，你说智驾也只是说城市 NV 高速上表现也不是很理想，铁子啊。来，感谢华敏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二手的6万左右预算的，买高尔夫的 Erlan 怎么样的？能买到1年的吧？我的天，6万块买1年的 Erlan， 你是归来聊我的吧？这位叫雾的朋友，哼，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请问一下，领跑 C10 这车怎么样？不买啊！但凡为领跑的不买啊！我也不知道我跟领跑怎么这我也没什么，就是说这个车啊，就性价比不错啊，但是品牌还主要是品牌底子啊。
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传奇的乐器怎么样？

0: 粤西这车呢，现在看从厂家宣传报表来看，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城市型 SUV， 比较硬派的城市 SUV。不敢说它是硬派 SUV 啊，因为它毕竟不是非承载车身。但是为什么叫做比较硬派的城市 SUV 呢？主要就是那车的一个悬架啊，加强筋啊。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熊文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夜幕降临，视线差，行车开灯莫要忘。斑马线前停一停，照亮自己也护他。文明礼让不强秒，平安出行每一秒，让城市的夜晚因你而温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8: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7: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8: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7: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8: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7: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8: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7: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8: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7: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9: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3: 属于我们的童话，
1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4: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从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有网友问到福特探险者，这个车可以越野吗？在新疆开合适吗？在新疆开合适，不过在新疆的这个你像从这个走国道走省道没问题，但是你别在新疆玩沙子什么的不行啊！你走国道省道动力很强，在新疆的城区用也没问题，从南疆跑北疆，从北疆跑南疆没有任何问题的，动力是最大强项啊。另外一个就说你买这车之后真的不要特别关心油耗问题，买福特探险者的从来不盯着油耗看，从来不关注油耗涨价的新闻，从来也不会因为说油价要涨了然后马上排队去加油，那不是探险者的风格啊。这点您心里有个数就好了啊。来继续看问题。感谢平淡无奇的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还有香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雨剑，来直播间，你们好。这边是来自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点，把主播赞点起来，可以把主播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抖音同步直播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刚才有位朋友给我泼了盆冷水，说我是冒充电台主持人，在用这个方式来开抖音直播啊，没有的，我们是标准电台节目主持人啊，对。所以说也感谢各位来监督啊，指正，谢谢你们。继续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看了烈马和 BQ40，最后选择了坦克300，这种选择靠谱不靠谱？谢谢主播。你看了烈马，又看了坦克，BQ40这跨度，最后选坦克300，这个选的对的呀，这是非常正确的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啊，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后得分坦克300，这是非常明智选择，就跟我们平时给当评委打分是一样的，非常好，很明智的，很有理性的选择啊，很好很好。安师傅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帖子来啊。有人问到吉利银河 TT 怎么样？刚才我已经夸一轮了，再让我夸的话，我感觉我收银河 TT 钱了。 啊，银河 TT 的优势我已经说过了啊，全系800伏快充，啊，这车的续航达成率高啊，悬架比较硬啊，尤其是前面这个双叉臂，这个双横臂啊，双叉臂啊，后面扭了两啊这个多连杆啊，空间也很好，电池也很到位，是吧？续航达成率很高，是吧？后轮驱动是吧？这都是优点，缺点也有啊，什么这个我们讲它的。这个智驾啊，座舱人机互动芯片是吧，看你自己怎么想这车银河 TT 铁子啊。问到森林人能买吗？如果你买森林人的话，你买这车呢，你说我就是城市用啊，想买一个日系的，但是呢又讲有点品味，不老是日系就丰田呐、本田呐、日产呐，买这种车没意思。重点是咱这车纯进口的，远比雷克萨斯便宜很多啊，然后我又是一个纯进口的，一出去哎，我纯进口的是吧，出去有面子，实际上你价格就跟那个凯罗拉差跟那个丰田差不多，可以买没问题，但是有点说什么啊，就是这车纯进口的，以后的一些配件，有些比较刁钻的配件，国内没货，日本进口要报关走海关，然后呢邮寄什么的，希望你所买这台车更换相关配件的时候呢，华中区啊或华东华中区仓库有货 OK 没问题，如果没有货的话，你等进口，等吧，等报关的过来一个月啊，这点跟你分享一下。我觉得插电混动不省钱呢，八年后换电池多少钱呢？基本上插电混动电池约占整车裸车成本25%-30%之间，你算一下，如果说你10万块钱车可能要花3万块钱，你20万车可能花6万多块钱啊，就大概30%左右嘛。纯电动的车呢，电池占整车成本45%-50%，你10万就是5万啊，你这个20万就10万，纯电动电池成本帖子啊。那关于电池的一个衰减程度，我们按照1年2%-3%的程度来算，真正的科学的数据就是2%-3%，到80%就不行了电池啊。基本情况就这么情况，给你分享一下帖子。问到荣放的双擎2.0的车底盘

问到啊，这个长城 H10 和鹏程 N70， 本质上长城是插混的，鹏程是增程的，你记好了啊，在我这儿我从来不推增程车，买谁？买月七啊，买月七，铁子啊，广汽传祺月七啊，这车啊，这个你买这车，因为我觉得你问这两款车，我不知道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如果说男生，那我这我这车我买车主要目的出去玩啊，是吧？这个半承载车身的方盒子啊，可越野可以之类的。所以说你在看哈弗 H10， 你知道吗？在广汽传祺月七在公布这车之前，哈弗 H10 订单啊可香了。然后突然之间听说，哎，广汽传祺有款车叫月七，也是20万左右的空间啊。一下子 H10 不香了，这事儿你弄的是吧？这样我不能陪各位聊了啊！这，咱们这边是有主播甄选时刻的时间到了啊，我把时间跟各位分享好产品，来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合，199。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组合是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可查。里边有小棕瓶精华15毫升，有小棕瓶眼霜5毫升，有这个智颜面霜15毫升。价格是多少？是199块钱。怎么买咱们这产品？咱们这产品只针对我们1059主播甄选会员啊。第一步你要成为1059主播甄选会员。怎么成？太简单了。第一步您直接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然后注册一下。然后就直接买嘛，是吧？你就出199块钱，你就买这个。能不好你这还有什么券啊，一抵个抵5块，是吧？抵个10块，哇，还不要花1199，可能是189，可能1994，对吧？来买这个，你就不觉得性价比极高吗？重点是人家是掌上海关可查正品的。来吧兄弟们，小微小心小程序搜起来，1059主播甄选。今儿给你推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好了，我主持人安达，来首歌去结束节目，张信哲的宽容，这歌好听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期待是一种很微妙的暴力。近来呢，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得非常的广，也引发了很多的共鸣。在评论区里，人们似乎都从当中看到了自己，那些看似是出于爱和关心的期待，

有的时候恰恰构成了关系当中最隐秘的压力。小的时候，我们努力学习，表现乖巧，成为父母期待中的好孩子。长大以后，我们依然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期待之中，期待伴侣理解自己，期待朋友及时回应，期待同事靠谱，领导认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事实上，我们既难以承受他人的期待，有的时候又很难放下对他人的期待。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相信很多人都有畅想过，找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生活，不期待别人，也不许别人强加期待给自己。但是期待真的是天然的具有伤害性吗？不久前，网络上的一段父女相处的视频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在视频当中，爸爸正在和女儿玩闹，女儿玩的兴头上不小心撞到了爸爸，而爸爸显然是被撞疼了，然后瞬间冷下脸来呵斥女儿。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瞬间，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迎来的可能就是一顿责骂，可能是重要的玩具被没收，或者是漫长的冷暴力。那比起令人失望，其实真正让人感到压力的是对方失望之后发生的事情。当令人失望造成了体罚、冷暴力、关系断裂等我们感到的这种暴力的结果，那么期待也就不再正面和充满希望了。别说没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来说愧疚教育，在愧疚教育的环境下，我们可能最常听到的或者说是会说出口的一般是这样的表达，比如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还不是为了你，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因为你我在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对于儿童来说，这套机制是很奏效的，因为他们天然的依赖父母提供照顾、安全感和情感联络。当成年人面对过分的期待，还可以拒绝选择离开，但是孩子没有类似的选择余地，父母的表情、语气和回应都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分量的。这里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父母有条件接纳，也就是父母是根据孩子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来给予或者撤回关爱和认可的。考好了，得到更多的夸奖和奖励，没有达到期待，则要面临惩罚。当这样的互动反复的发生，孩子可能会逐渐把两件原本不同的事情联系起来，满足期待才能获得爱和认可。而当被爱与做得好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孩子真正学会的其实是另外一条更隐蔽的规则呢，就是一旦让别人失望，便不再值得被爱。2023年，一项关于父母有条件接纳的分析综合了31个样本，超过 1.1 万名的参与者。研究发现，更高程度的父母有条件接纳和更多内射调节、更依赖表现的自尊、更高的抑郁症状以及更低的关系连接感相关。内射调节这个词儿可能会有些陌生，但是它的体验可能很多人是非常熟悉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表面上已经不需要别人强迫，但是内心却依然受到一种必须的驱动，推动他的可能是愧疚、羞耻、自我价值感，或者会让自己失望。于是从期待到惩罚的稳定关联就形成了，长大之后他也不会失效。那个曾经努力达到父母期待、害怕让人失望的孩子，在进入成人世界之后，也就开始害怕领导、伴侣、朋友，甚至是陌生人的失望。

这种从小习得的模式，到了成年之后，可能会沿着两个方向继续影响我们。向内，我们会越来越难以承受自己的不够好，那向外，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他人的不够好。小的时候满足期待意味着关系变得安全，而这种固化的逻辑其实并不会随着成年而消解。当我们习惯了从父母的表情和语气里去读取自己是否做得够好，伴侣、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举动都会无限的被放大。比如对领导随口说的评价反复复盘，已经做到80分的工作反复修改，朋友某天对话的频率下降了，自己就会从头到尾的去检查曾经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担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那长此以往，外界的最终要求会内化成对自己的鞭策，我们不再需要明确的命令，也会通过愧疚、羞耻和自我评价来约束自己。在生活中，要培养健康的爱好，休息都会被称为是摆烂，充满罪恶感。要热爱交友，培养游刃有余的沟通能力，即便一个人

人的时候更加自在。这样的一套系统反复的运转，最终期待自己变得更好和不允许自己不够好，经常会逐渐的混淆在一起。其实前者带来的是希望和动力，是期待自己变得更好，而后者不允许自己不够好，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考试，因为下一次不够好随时可能到来。我们真正想避免的其实并不是说是某个失败的结果，而是失败之后那些挥之不去的自我责备。

0: 师生语言艺术团叶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夜间行车要开灯，遇见行人要慢行，点亮归途暖人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

0: 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4: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有的故事结束了，
4: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4: 我也想要像你
3: 正在发生，
4: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在家庭里学到的表达失望的方式，会成为成年之后处理关系的模板。如果一个人从小看到的失望都不仅仅是情感表达，而是裹挟着目的的沉默、体罚、阴阳怪气，那么当他对别人感到失望的时候，也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暴力地对待他人。这两种后果其实是等于

意识到期待带来的压力之后，人们是很容易走向两个方向的，要么是拼命的追赶，像西西弗斯一样苦苦追求下一个认可。

要么是干脆躺平，拒绝一切期待。但是期待本身并不是关系里的义务，我们会期待伴侣尊重自己的边界，期待朋友遵守约定的时间，期待孩子逐渐学会承担责任。只要我们在乎彼此，期待和失望就很难彻底消失。所以真正需要被拆开的是失望和惩罚强绑定的这个死结。一个更健康的关系是可以同时容纳期待、落差和失望的，允许对方期待你，也允许自己不满足这份期待，反过来允许自己失望，也不必用惩罚去处理这份失望。失望确实是无法避免的，所以真正可以练习的是让它停留在一种可以被表达、被理解的情绪，而不是变成关系里的惩罚。比起说你是个自私的人，可以试着还原一下情绪发生的具体背景。你可以试着说，你临时取消约定，不顾我的时间安排，让我感到失望。表达失望的目的其实是提出情绪和有效的沟通，而不是发泄或者令对方也陷入内耗。那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的空间，这也很正常。所以暂时的冷静啊，是暂时的冷静，也不等于冷暴力。在关系当中，其实最令人不安的往往是关系突然被悬置，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所以当下次出现这种情绪不好需要冷静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在沉默前明确的表达，现在我有些难过，需要自己冷静一下，过两天再联系吧。当然，如果是违背承诺造成了确实伤害的事情，理应道歉和补偿。但如果说只是没有满足他人的期待，没有活成某个人的希望的样子，当然对方可以失望，但是这份失望可能并不是你的责任。失望只是意味着现实没有抵达我们曾经期待的地方，它不是天然意味着说谁就做错了，也不意味着说一段关系当中的爱会因此被暂时的收回。所以有一天我们或许终于可以平静地说，妈妈，我不会做得更好了，不是因为我放弃努力或者放弃成长，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需要靠做得更好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在强撑，脸上却挤出一丝云淡风轻，明明累得只想瘫倒在地，却还要对所有人说我没事，我很好，明明心里有一万个委屈，却硬生生地把它咽回去，假装坚强，假装不在乎，假装一切如常，仿佛只要不说出口，那些难过就不存在，只要不承认，那些伤口就会自动的愈合。可事实是，假装没事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那些被压抑的情绪，那些咽回去的眼泪，那些不敢表达的愤怒和悲伤，其实并不会凭空消失，它会悄悄地潜伏在你的身体里，变成失眠的夜晚，变成莫名的头痛，变成紧绷的肩膀，还有会变成越来越差的胃口。你以为你藏得很好，但是你的身体其实早已经替你扛下。

0: 了所有，你骗过了所有人，唯独骗不过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误解坚强的含义，以为坚强就是刀枪不入，就是永不落泪，就是把所有的情绪都自己消化。但真正的坚强恰恰是勇敢地去承认自己的脆弱，敢于说我累了，敢于说我很难过，敢于说我需要帮助，敢于在撑不住的时候让自己歇一会儿。其实你不需要永远做那个懂事的人，你也是有权利做那个被照顾的人的。情绪需要出口，它就像一条河，如果一直堵着，终有一天会决堤。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表达，允许自己在信任的人面前卸下伪装，让那些被压抑的情绪找到出口，你才能够腾出空间去装下更多的快乐。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欢，他最动人之处就在于，当人们都在追寻着最潮流的外来文化时，他歌唱市井生活，歌唱绿林好汉，歌唱人们心中渴望而不可求的美好。他用对音乐最深刻的理解，创作出了最生动的作品。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于1994年播出，刘欢包揽了全剧音乐所有的部分，包括片头、片尾曲、插曲以及背景音乐。其中传播最广的是那首影响了大陆流行音乐风格的《千万次的问》。刘欢与这部电视剧之间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当剧组找到刘欢请他制作歌曲时，离制作截止日期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效率，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创作，总共7首歌，90多段音乐，所有的作品都体现出了极高的水准。这段经历奠定了刘欢在乐坛的地位，也证明了他的实力。多年后再谈及这段往事，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自己就是太喜欢音乐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作品和他的故事。他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那首肆意随性的好汉歌。这首经典之作的原定演唱者其实并非刘欢，而是另一位当红歌手。但是由于演唱效果不佳，制片人就请当时同在录音棚录另一首歌的刘欢来试唱。结果刘欢一开口就唱出了豪迈奔放的气势，使得编曲赵继平先生十分惊喜，并决定邀请刘欢来演唱。

0: 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故事和他的歌。说到刘欢的文化与艺术底蕴，就不得不提他的另一个职业。1985年，他从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他在整个大学期间研读法国文学，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和理解，毕业之后教授西方音乐史。刘欢坚持每堂课都去授课，并以此作为其余工作的出发点。如果没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与课程有冲突的演出工作，他都会推掉。除了粉笔和黑板，刘欢讲课从来不用其余的辅助工具。他从头脑中提取知识，信手拈来就是一部沉甸甸的音乐史。他常常在讲课时旁征博引，用文学与历史知识来为音乐做注解，因此他的课堂总是生动而厚重。在学校里，他不再把自己视作一个明星，而是以职业教师的姿态来面对学生。曾经有人在他的课堂上请他演唱一首歌，他坚定地说这是在上课，并且自己的嗓子和情绪不在合适的状态，最终拒绝了这个请求。刘欢对自己以及艺术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刘欢说，他坚持做老师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对音乐的热爱，二是出于对生活的厘清。他明白自己是出于热爱才选择音乐，所以他从一开始就选择回望。在毕业之后选择去宁夏山区支教一年，为的是回馈社会，也是为了能够冷静地审视自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3: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4: 我们的疆土是
5: 天山大海，
2: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6: 林姐今天烧什么？
7: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8: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2: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

0: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
0: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故事和他的音乐作品。刘欢是真实的，他有很大的烟瘾，在戒烟8个月几乎快要成功的时候，由于看到身边2名录音师在吸烟，他再也抑制不住对香烟的渴望。他也从不掩饰自己戒烟失败的经历。有一件小事能很好地反映刘欢其人。在中国之星的一期节目当中，作为推荐人的刘欢推荐袁娅维演唱了《月牙泉》。同为推荐人的崔健对歌曲的一处细节的处理有一些意见，并且因此和袁娅维进行了一番争论。争论越来越激烈，最终话题从歌曲本身延伸到了精神信仰，火药味也越来越浓。见此情形，一直没有说话的刘欢拿出了纸质乐谱，认真地与崔健就歌曲本身进行了探讨。崔健见状也平和了，争论最终在刘欢纯真的笑容中结束。袁娅维后来在歌手中闯入决赛，刘欢专程赶来助阵，兑现了自己最初对袁娅维许诺的，如果在节目中走到最后，他一定会来帮唱。在节目的录制中，与袁娅维登台合唱之后，刘欢牵着袁娅维朝舞台下走去，直到袁娅维完全走下舞台之后，他才松开了手。而当主持人何炅总结刘欢和袁娅维的表演时，还未走出录音棚的刘欢一直站在舞台下专注地看着何炅，直到总结完毕，他才笑呵呵地与观众致意，然后转身离开。

0: 续循环。
1: 在人们的眼中，刘欢是肆意随性的，也是潇洒超脱的代名词。但真正的刘欢最大的特色是他对自己的控制，他控制着自己的喜好，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以及保持对艺术的尊重。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外界的评价都是别人的看法，自己不应该把地位看得太重，不能被别人的评判左右。如果是那样的话，人生就走样了。所有成功的大师心里最崇高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他的音乐。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始终如一的刘欢。这是刘欢的幸运，更是我们的幸运。著名的音乐家伯恩斯坦先生曾经说过，莫扎特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蒂娜特纳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音乐永远是美好。刘欢非常喜欢这句话，他认为一个音乐人要明白自己是因为喜欢才在做这件事情，为此会失去很多东西，也会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因为对音乐的喜爱，他永远都是快乐的。刘欢是一个艺术家，他深爱着他的音乐，把生活带入了艺术，更把艺术融入了生活。正如他在《爱的一生》中所唱道，花瓣上的黎明是昨夜灰色的黄昏。按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追悼会，他低调了一辈子，走得也安静。月亮圆的那一天他走了，往后每年月亮圆的时候，那首歌会有人一直唱下去。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

头，竟然获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3: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2: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4: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2: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3: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4: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2: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城市其实是非常寂寞的地方，每一个小空间都有着一个人。求这个字，一个框框里，里头有一个人字，非常象形的文字。城市常常也是这样，就好像重重叠叠，高高低低，前前后后的求字。框框里的人想走出去，不在框框里的人想尽办法想挤进框框，似乎这样就安全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五星红旗。
1: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4: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1: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

是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3: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Thank you, 조재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4: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3: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5: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3: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4: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5: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3: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想起说过的话，湿了不

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我记得有一本杂志上评论莫文蔚说啊，说唱起歌来非常随意，但是却很吸引人。也许你认为他声音平淡略带沙哑，但正好像是他的瘦和不美丽却被人称为亚洲的美女一样，他的声音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声音魅力。带来的这首老歌是他的爱，细细品味，爱和他一样很有味道。

欢快的前奏，男女情歌的对唱，办公室白领的恋情，美丽的邂逅，突然的雨，两颗期待相爱的心。 Dara 和苏醒在2009年他们合作了一首 Love Rain， 我们带来这首歌，看看这种旋律轻松的美好也带来了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哈，这样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0: 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妥妥的。衣服带齐了。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 好，笑是在一起的旅程，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 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当时，当时。

我是徐若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一直呢很忠于云式唱腔的情歌，很甜蜜干净的声音，唱功也不做作，带我们重新回味了那种初恋时候的酸酸甜甜。爱之深，痛之深，爱与痛总是形影不离的，深爱着一个漫不经心的爱人，困扰着一个女子痴情的心。给我一分钟不想你，许茹芸带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

0: 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今天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文字里，感受红色家风代代相传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家风和家教构成了独具家庭特色的道德共同体。一个家庭的家风对内影响着个人的品格，对外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千千万万家庭的家风支撑的是民风、社风、国风。因此古代不仅涌现出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妇孺皆知的众多家教故事，而且还流传下孔子家语、曾子家训、颜氏家训等大量家书家训。在口口相传里，在白纸黑字中，先人与后代对话，谆谆教诲齐家经验智慧，呕心沥血叮嘱子孙传承好家风。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刚到兰考工作不久的一天晚上，大儿子焦国庆很晚才回家，询问之下原来是到礼堂看戏去了。焦裕禄问是谁给买的票，焦国庆回答说检票员得知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直接让他进去了。焦裕禄听后非常生气，并严肃教育儿子，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第二天，焦裕禄领着焦国庆到礼堂补上两毛钱的戏票，并向儿子向检票员做检查，同时他还对工作人员说，我的孩子没管好，以后这样的事儿在我这儿不会发生了，你那前三排的票都卖出去，谁看戏谁掏钱，就说我焦裕禄说了，谁也没有资格看白戏。由于儿子焦国庆看白戏，焦裕禄专门召开家庭会议，要求子女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严厉又较真的教门家风，让子女们从不伸手、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品行中受益终生。当年那个看白戏的老大焦国庆从军21年，获评军区优秀共产党员，老四焦跃进长期在豫东农村基层岗位上发光发热，老五焦守军参军后两立战功，后来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焦裕禄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竟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封家书，也没有同家人照一张完整的全家福。在他临终前，女儿焦守凤去看他，他嘱咐了女儿一番话，
1: 梅，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其他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可是我身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我还能活些时候，我还要看它几天，以后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依靠他去工作生活，要严格要求自己，以雷锋为榜样，争取入党，当一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0: 他对爱人徐俊雅的遗嘱是这样写的，
1: 俊雅，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你要顶得住，绝不能倒下去，你要永远听党的话，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随便伸手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
0: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475天，只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3张还是趁他不防时偷拍的。焦裕禄逝世后连个标准像都没有留下，开追悼会时用的还是1949年的照片。焦裕禄刚刚去世不久，河南省召开了一个全省性的杀区造林工作会议，兰考县长发言时跑了题，焦裕禄事迹越讲越多， 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全场400多人都听得泣不成声。1966年2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引起全国轰动。当时正在上初中的习近平听到政治课老师念了这篇通讯，几次都泣不成声。48年后的2014年，当习近平来到焦裕禄干部学院参加座谈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兰考之问。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这也是拷问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之问。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5: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

当语重心长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让美德厚植于每一个家庭，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成为滋养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力量。那最后，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希望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哦！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3: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0: 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玛在《人生是一场独自的修行》当中写道，不要轻言你是在为谁付出和牺牲，其实所有的付出和牺牲最终的受益人都是自己。人生是一场与任何人无关的独自的修行，这是一条悲心交喜的道路，路的尽头一定有礼物，就看你配不配得到。